新娘，有一帮忙新娘，有一帮伴娘，有一帮 rock 新娘。Take it out, juice good, take it out.Rockin' y'all.